0: 哦，同呢个钱系有关，冇错冇错，
1: 系啊，钱有关嘅。
0: very good。所以喂，其实听你哋咁样讲，其实 SaaS 啲嘢真系好多假嘢吓。
2: 唔系，咁你睇
3: 要自己 filter 咯，
2: 你自己咪停一停谂一谂咯。嗰真系、哦，你嗰样嘢，喂，唔系而家好多时候都系点解嗰个人会咁？你谂一谂，点解嗰个人要讲啲咁嘅嘢先？系啊，跟住你再睇埋下边嘅留言嗰啲嗰样嘢，你好明显想 spin 去某一啲嘢嘅，系啊，咁嗰啲系真定假？即系其实作。即系咯，俾佢哋发挥呢个创作嘅嘢，跟住咁咪你觉得个世界越嚟越两极化咯，搞到系咯，就系咁。
4: 唔系问题就系话，如果你同一个真人喺度嗌交，你都觉得过瘾啲啊！你同个 AI 同嗌交，你觉得好冇瘾。
2: 咁有啲人唔知道系，即系仲好天真，觉得
4: 系啊。
2: 譬如以我有即系我哋讲翻啲好即系好现实嘅，你听到啲电话。即係嗰啲 sales， 即係乜嚟 sell 嘢嗰啲廣告電話，有啲人會鬧佢，跟住我心諗你而家鬧佢嚟做咩啫？一睇就知道係錄音 AI 自己做噶啦，成段嘢係嘛？次次都講同一段嘢，語速啊各樣嘢全部一樣，你仲同佢喺度慢慢磨，冇意義噶嘛？真係咁，但係有啲人始終就係會覺得調氣唔順，咁你咪咁佢都係發泄下啫。即係頭先你一開始都講。是发泄下情绪的地方，咁咪俾佢发泄下咯。
3: 你哋用呢啲媒体咧太认真啦。可能我成长嗰个年代就系以前嗰啲长辈就成日话啊，可能系假噶，啲嘢唔使咁认真噶。即系我就慢慢培养咗呢一个，即系呢个谂法就不嬲都系植根喺我个心入面。所以我尽量网上好多嘢都系假噶啦，啲嘢我又唔会信，即系开始唔会信咗。但系而家个问题系嗰啲长辈又信到十足十咯，佢哋帮
2: 系啊，exactly 就系咯，exactly 你完全讲咗我最近就系我同我啲长辈就系讲，哦，你平时喺度睇嗰啲嘢，即系我就讲翻，啊，细个咧又话咩嘢唔好信啊，唔好入乱信人呢样嗰，啊，你而家又将嗰啲嘢信到十足，系咯。我 exactly 就系将呢段嘢咁讲咗。
1: 呢个真系今日我哋对于各位嘅忠告，即系噶，我娘亲都系噶，成日就攞住个电话，喂，呢个系咪真嘅？即系佢会问我，然之后
4: 佢问你
2: 都好啊。嗱，佢问你系咪真系好咯？
1: 都系假噶，唔使理佢。
2: 佢问你咪好咯，有啲信咗噶啦嘛。
3: 以前个年代仲有咩 ICQ 啊嗰啲啊，你唔好信啊，佢假噶，又唔知系乜嘢咧。跟住去到今時今日咧，佢就懟住個 WhatsApp 話：啊，呢個係咪真啊？嗱，佢同我講嘅係唔會有錯嘅，乜乜乜啊！即我唔知佢哋個腦諗我乜嘢咯。
4: 阿龍，點解你唔用呢把聲去做劇咧？好搞笑，
1: 好正啊！
3: 呢啲假聲啊，冇
0: 即係其實阿師，我哋原本咧準備咗好多個 sales 嘅，你咁講完之後咧，冇一條我哋可以 share， 因為都唔知真定假。
2: 唔係你咪照 share 咯，
3: 唔係你咪照 share 咯。
2: 你可以睇下我哋點樣睇嗰件事嘅，即係譬如你頭先講婆媳關係，我哋冇啊，完全冇
3: 一樣嘢。係啊，係你，
0: 我同你講婆媳關係最多台灣人同香港人會嘈，因為佢哋個價值觀好唔同啊。你明唔明呢個問題最多？我啱啱想講帶出台灣文化同香港文化個差異，呢個係最
2: 嘈啫。咁婆媳即係永遠就係。即系两个嘅 conflict 嘅嘢嚟嘅啫，台湾同香港有咩唔同咧？
0: 有好唔同噶，因为其实如果一个香港人真系嫁咗去台湾，嗰啲个 conflict 就好大。
2: 哦，你
0: 讲
2: 嫁咗个台湾，
3: 香港嘅女性咧地位高好多，喺即系喺个地球嚟讲，香港嘅女性地位不嬲都系个社会都系偏高嘅，即系如果同全球。咁你台湾咧就点都低过我哋嘅，即系如果你纯粹女性比女性，呢个系必然嘅，咁冇咩好拗啊。
0: 咁佢哋咪好多唔同嘅嘢嘅，好 O 晒嘴都台灣。
4: 我睇你好人，好想講呢樣嘢。
0: 唔係，我梗係想講你揾嗰個多啲先。你揾嗰個阿68歲嘅老豆對住個 iPad 同 ChatGPT 問嗰啲好搞笑喎。
4: 哦，佢好似系咁嘅，佢开头就系话佢个68岁嘅老豆咁啊，装咗佢同帮佢个老豆装咗个 ChatGPT， 咁就同佢个老豆讲话，喂呢、這个 AI 好劲啊，咁样有咩难题啊，人生难题咧，你就可以问下佢啦，咁样。咁佢老豆一开始就喂呢啲嘢你唔好信啊，咁样电脑唔信得过噶，咁样好似阿星话斋咁样。跟住咧就有日咧，佢话咧就借咗佢部iPad， 即系 佢老豆个 iPad 嚟睇 Netflix 咁样，咁跟住咧就打开个 app 望下，就发现咧佢有佢同佢老豆有好多通话，即系嗰啲同 AI 嘅通话记录咁样。咁原来咧佢就佢老豆就问 AI，

0: 佢就话咧，老婆话你中意啦，咁其实即系咪唔中意咧？咁样，跟住咧佢又咧就 search 就系话，点样去反驳老婆，但又唔会挨闹咧？咁
1: 跟住继续
0: 又话咧，佢话诶六十几岁嘅女人成日话要减肥，但系咧就食咗大半盒嘅烧肉啊，系咩心理咧？所以就好多时候都要问 AI 点样去了解啲女人六啊岁、六啊八岁啊，都算系唔系好了解佢老婆嘅，真系。
2: 咁佢都几犀利，识咁样问系咪？
0: 系啊，但系佢话即系 AI 又好认真咁样去答佢，
1: 分析系咪帮佢分析啊？你
2: AI 就梗系认真啦，点会唔认真啫？你有边个 AI 唔认真答你啊？啲狗，
1: 佢仲有一条，有一条佢话下个月结婚系。
0: 咩？佢仲话咩先？我讲埋先。咁佢话咧，佢老豆咧最后尾咧答嗰答佢 AI 嗰句咧，就系话：嗯，你讲得有道理，我都系直接代落佢个户口度，即系俾钱落佢户口度好啲。多谢晒师兄。所以
1: 佢个问题系 miss 咗师兄。佢话下个月就结婚40周年啦，我买钻石戒指俾佢好，定买个 Osim 嘅按摩椅好咧？如果买按摩椅俾佢，会唔会话佢左掟？咁左掟我点拆咧？咁跟住咧个 AI 打几百字同佢分析风险，仲教佢点样包装件事去氹老婆。跟住佢就多谢师兄啦，福多谢师兄，我都系直接之前入落去户口安全啲咁样咯。即系我都觉得好有趣，即系而家我都唔知佢真定假。Anyway， 其实我又觉得好笑又好有可能，但系你哋讲完之后觉得，咦，我咪都要停一停谂一谂咧咁样。
0: 咁唔系，
2: 唔使太认真。你觉得好笑咪笑下咪算咯，就系咁咯。
1: 所以见到啲fast 咁有趣嘅咧，我哋越嚟越难写稿咯，因为要比佢更跳脱，要0.0001% 嘅稿先有，先会觉得得咯。是不是
0: 这样说？那又不是的，那找 AI 帮你写咯，这样。我要同人哋嘅冚唪唔同嘅，我要零舍出位嘅咁样咯，
1: 零舍跳脱嘅咁样，所以真系有啲，因为你当你人脑唔够佢咁过瘾啦，系咪啊？即系佢咁样样，都要发生，我都唔知点真定假嘅，你觉得好，觉得好有趣咯，即系个68岁老人家问呢啲嘢。
0: 咁系 eventually 即系冇咗人嘅创意喺里边咧 ，AI 净系会用翻你旧嗰啲桥嚟抄嚟抄去啊咁样，咁其实可能都系会千篇一律噶，似下啲戏啊、啲剧啊，冚唪唥都一样噶，真系，都系好危险啊！呢个 eventually 去到某一个地步嘅时候，冇咗新嘅 input 入去，个个都系攞翻啲旧嘢出嚟抄咁。啲 content 好差嘅真系，咁如果 AI 咁發展落去，所有平台你而家所有睇得好過癮嘅平台啊，譬如 YouTube 又好，你睇緊 Threads 啊、Facebook 啊、IG 又好，甚至你睇緊電視劇又好，其實 eventually 可能冚唪唥得 AI generate 出嚟，咁啲公仔又係咁上下，啲人又係咁上下，講嘢又咁上下，咁好冇癮啊！成個世界好冇癮嘅咯，真係要返璞歸真，翻去做埋啲唔知做咩，打波咯，或者踢波咯，或者。
3: 到时又另外一个循环嚟，
0: 系啦，我忽然间觉得好似人生冇意义咁啊，即系俾电脑操控你。
4: 诶，与其都真系睇虚构嘅嘢，咁上 Netflix 睇好过啦。
0: 嗯，
4: 大制作少少系咪？
0: 系啊，但系我惊 Netflix 成日都系 AI 制作啊嘛，我惊。
1: 其实 Netflix 系好多文字噶，但系啲人其实好中意睇咁多文字，反而佢哋嚟碌好多好多 Netflix 都可能唔想 Netflix 睇都唔出佢有事。人家 Simon 而家反而点样样？即系可能其实好多文字下噶，但系佢哋好 enjoy 睇好多文字嘅 Netflix 咯。
0: 即系了解人哋嘅生活咯，好似话哇咩原来
1: 了解啲咁奇怪嘅嘢咯。
4: 我
1: 谂系
4: 追求嗰、那个，我觉得其实即系又咁讲，俾你睇到嗰啲已经系成功嘅例子，即系又系嗰个 selection bias 嘅问题。即系其实好多人写好多嘢冇人睇嘅，
3: 系啊，
0: 咁都系，
4: 系咪？即系喂，即系以前都话你搵一扎马骝，搵无限咁多只马骝喺度乱咁打字，总有一只马骝乱咁打都打咗篇莎士比亚出嚟。其实我谂个道理都差唔多咯。而家因为真系多，咁同埋嗰啲马骝唔系真系完全乱咁打嘛，嗰啲马骝都真系。背后多少有啲根据，有唔同嘅 model， 咁你梗系可以做到出嚟个效果系好似冇内容但 engaging 呢个，我谂就系嚟紧我哋呢个时代嘅其中一种共同感觉嚟噶啦。
3: 我觉得你唔使谂到咁灰嘅，啲人又会走去睇翻书噶啦。即系呢个人咧系奇怪嗰个位系，你觉得佢会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咧，佢有时候又调翻转。 即係好似我出街咁樣，我唔知道你哋其可能美國嗰邊，我哋呢一邊其實我都留意到，都即係如果講啲細路其實都唔係好中意用啲即係有用嘅，但係其實你都會見到啲圖書館都係好多細路啊，啲青年人都係真係會睇書嘅，即係佢又會翻翻嚟，即係佢又會翻翻嚟，即係你唔好諗住嗰個世界。它永遠都會向一個方向是不會的，因為當我們的成年人是用 AI 那班有一個就跟你玩對抗，就不
1: 會。其實你阿龍這個觀察是很好的，其實我也觀察到剛才你們都提過說現在反而是新的一代的人是不用那麼多這個 social media， 即尤其這些 Facebook IG 或者是什麼，真的有這樣的趨勢。剛才你說去多一些圖書館
3: 你要標旗，你要標旗，誒唔係叫標旗立業啦，你要 stand up on the cloud 啊嘛。係
1: 啊，
3: 咁你一定要係用呢啲噶嘛。
1: 係啦，當係啦，其實個歲數個 channel 嚟嘅，即係睇到十幾歲啊、十零歲或者十二三歲，佢都係有啲咁嘅趨勢嘅。當你哋個個咁樣嘅時候咧，佢哋就反其道嘅咯。即係當大部分可能一啲三十歲左右嘅人開始四十歲都玩緊呢啲，佢哋就其實就調翻轉。有咁樣，我真係有咁嘅，有人都係開始研究緊喎。如果你哋即係頭先 Simon 都講啦，唔係佢哋都唔係好想，反而用翻 Google Doc 咁啊，即係最 private 嘅嘢，唔玩呢啲喎。其實頭先我哋都講嘅數據 ，even Facebook 都係講緊最多人用嘅年齡層係講緊廿幾至卅嘅。當然 Facebook 係比較咩啦，廿四、廿五至卅四嗰個 group 嚇係多人用，但係其實你哋唔好。留意是最其實無論是 Facebook、IG 同 Threads， 始終最多最多都是35至44歲咯。
0: 但是點樣攞翻嚟先？呢個 statistics 係啊，好明顯就要你自己 user 去 report 你自己嘅 age 啦。咁去到某一個年齡層嘅人，佢、就唔會 report 個 age 噶啦嘛。即係譬如話60至80歲，可能佢就已經唔會話俾你聽佢係咩 age 噶啦，或者你根本唔 care 佢咩 age 都係唔定咁就。即係可能佢根本就唔識點樣 report 佢自己 age。
1: 唔好咁講啊 ！Facebook 即係 Facebook 即係65歲以上好多人都係咁，係 OK。
0: 即係舉個例，你而家就話 Facebook 係唔知幾多歲至45歲啊嘛，即係20歲、20唔知到45歲。
1: 最多係35至44歲。
0: 咁啊，35至44歲我就覺得唔止咯，就係、是、我覺得好多大部分嘅人都係比較年長少少。咁年長嘅時候，佢未必會 report 嘅 age 出嚟噶嘛。即係有幾多個人上 social media 而家仲 report 話俾人聽我幾多歲？就填個表出嚟話俾你聽，我係咩年紀？我係男定女。好、多人根本你就唔知佢係男定女係咪先？佢改個名你都唔知男定女。咁佢個 profile 相又唔知係乜嘢咁，咁你點樣可以估到？我都唔知 Facebook 點樣知道人哋係男定女，除非佢自己話你聽嘅啫，係嘛？
3: 唔係，佢有好多 data 嘅，即係你喺個網路世界，你做任何一樣嘢都可以 trace 到嘅。佢一定係有啲嗰啲點樣去 trace 你嘅身份，但係個核心嘅問題係其實數據係反映唔到，數據係反映嗰個量變啫嘛，但係你嗰個質變你係反映唔到嘅。即係嗰啲人，如果佢唔喺，真係佢唔喺，唔用你嗰個嘢，或者佢嗰某啲習慣改變咗，你收集嗰扎 metrics 其實反映唔到嗰個現實。
0: 好多時候嗰啲 metrics 都係反映唔到現實㗎啦。其實好多人都特登避咗你，唔做 statistics 啊，特登避咗你嗰啲 information， 咁你咪就冚冷錯㗎啦。其實都，
3: 所以唔好太認真啦。
1: 但係啲人好需要呢啲數據去研究下啲廣告投落去邊度㗎嘛。其實嗰個
3: 佢要同股東，佢要同股東交代啫，
0: 同廣告商交代啦。嗱，你睇咁樣大部分呢啲啊 market 喺呢度啊，俾錢咧咁。
3: 香港嗰個電嗰、那個 TV。大台成日都话咩嗰个成日都话以前个成日都话啊我哋嘅收视系几多噶啦嗰条数噶啦你信唔信啦？我佢播咗咁多年，我年年都唔信嘅。
1: 咁咩可以信啊？你哋数字又唔可以信啊 ？call 俾啲数据你又唔信得，个 report 又唔信得，咁即系信咁你嗰时
3: 佢嘅数字佢嘅数字应该系你啊？佢你话佢系咪完全错？佢唔系。佢有冇 manipulate？ 佢又係，但係數據係反映唔到，反映唔到質變噶嘛？數據只係反映到量變嘅啫。呢、這個就係所有數據嘅核心，即係嗰個佢必然叫做必然性啊嘛。佢即係佢嘅弱點啊嘛。
4: 其實具體咁講啊，好多時啲人做 growth hacking 咧，佢唔係睇人哋啲數據，佢係睇自己嗰啲 engagement。reaction 咁當然人哋如果揾機器嚟 engage 你，你就扭曲曬啦。咁但係即係例如其實唔係淨係 threads， 唔係淨係連登嘅。你睇 Reddit 上邊咧都有好多咁嘅嘢嘅。咁 有啲係不尋常地活躍嗰啲subreddit 咧，其實好多都係好 programmatic 嘅，你會發現邊啲內容。咁又係佢又係有 API 啦，即係又係你可以你後邊博住啲乜嘢都冇所謂，你可以博住一隊大軍都得嘅。咁呢個我諗，即係今時今日大家可能要有少少好似 Matrix 嗰套電影咁咧，
0: 係咯，
4: 你要睇透過成個 system。当你了解到每个 system 都有啲咁嘅嘢，所以有一排咪佢哋好兴我哋唔中意呢啲演算法啊，谂住我哋有啲平台一系咧就话我冇演算法嘅，我净系总之你想睇乜你自己 subscribe 嘅先有人睇。我嘅经验系个 engagement 系非常之低，即系个 engagement。rate 即係會有人覆你啊，會有人睇你啲嘢啊嗰啲咧，其實係遠遠低過喺公海呢啲平台。咁有兩個可能啦，一就係我根本個 base 好細，但係我嗰個已經係一個 self-selected 嘅 base 嚟噶咯，點解都仲係咁咧？咁我得一個結論啦，就係、是其實根本我哋自己本身大多數正常人都唔係咁投入喺呢一個。网络的世界
5: 正常
4: 啲咁谂下，乐观啲咁谂，系啊系啊
5: ，attention 系有限噶嘛
4: ，attention 好有限嘅人类，冇可能即系就算80亿人一齐上晒网都好啦，你入边你用逻辑去推理就系入边有好多都系机械人自己喺度打，一早已经系、，ready 就好明显咯。
5: 圖書館都好大啊，好多未有電影，連圖書館都好大啊。你會唔會睇曬圖書館入面嘅所有書啊？你唔會噶嘛。
4: 係啊，呢個比喻非常好啊，係啊。
1: 我都覺得好好，冇錯冇錯，
4: 超好啊！
1: 今日其實呢個探討都幾有趣喎，我覺得，即係起碼去深入再了解多少少。其實而家雖然大家都話電腦世界嗬，反而其實可能人類又會行翻轉另外一個角度咯。而你哋講完啲數據咁樣。證實又更加係，即係你都話原來都係網軍去覆嘅，即係可能都係電 AI 去覆嘅啫。咁即係唔使，即係咁啊！即係
4: 其實我諗個 trend 都維持咗幾年，尤其是係疫情啦。咁咪而家多咗好多 webinar 嘅，即係真係做 digital marketing 嗰啲人點解咁中意搞 webinar 咧？即係佢亦都係專係 target 一啲好 niche 嘅 group 嘅，即係。你可能是特登你想做一样嘢咁大把嘅啫，个 webinar 收到一百几十个人都好啦。当然你最初要 promote 个 webinar 都系做好多功夫，又放晒广告入成，但系你系想捞一啲真正嘅人类，而个 interaction 系要你要 log in 入嚟我个 Zoom webinar 去听，一定要捉埋你啲人系。即係 make sure 係有個真正嘅人類參加，咁但係嚟緊嘅日子，其實早幾年都有人講啦，即係就算係呢啲 Zoom 啊、成啊，都可能放隻嘢入去，聽完 summarize 咗，而家你自己都會用呢啲工具去take 啲 AI notes 咁樣。
5: 唔係啊 ，Zoom 嗰個話佢話可以咧幫你整一個 agenda， 然之後咧幫你開會啦。模擬埋你嘅嘢啦，跟住全部人都係，跟住結果咧就係全部根本就冇人開會，全部人咧都係 AI agent 喺互傾。
1: 咁所以會有 admin 咯。
4: 嘅原語就本來都係諗住咁嘅。
1: 會有 admin 咁樣咯，或有 admin 夾住啲人係咪真係人？打機都係咁噶，我聽啲 report 講打機而家啲人都夾住揾啲 admin 嚟夾住啲人係人定係你係淨係一個掛機啊假嘅 program 整出嚟。
5: 大把呢個係
4: 打機都可以
5: 噶喺。
4: 打機都可以裝機械人，
1: 係啦，就佢，但係佢會有，我知佢想裝機械人，但係有 admin 有人去管住呢啲係唔係機械人咯，就或者係 program 咯，即係佢唔想咯，佢踢你走咯，即係有咁嘅
5: 調查咧，調查同埋監控係要有成本嘅。你有無限咁多個人嘅時候咧，如果唔係神奇國度，點會成為呢個世界嘅外掛同埋呢一個作弊程式嘅最多嘅國家咧？
1: 所以
4: 我而家例如我有陣時寫啲 script， 有陣時要 call 下啲 library 啊。我發覺如果睇嗰啲 Reddit 咧，係入邊係好多好多係來自佢哋神奇國度嘅 developers 啊，啲 contributors 啊，佢哋做好多呢啲嘢。 好多好有用嘅工具，小工具，一个个嗰啲小工具，好多都系佢哋起。
1: 呢、這个都好似真系，所以其实都见到好多系美颜嗰度，佢哋做得好好快嘅都好多，都系。
4: 所以佢哋而家你呢排，我喺 thread 上面睇最多嘅咩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到啦、嗯，就系、是、呢、這个，你系咪喺雪山救过一只狐狸啊？同埋。有隻
1: 你哋一陣，你哋有冇睇過先？即係證明咧，嗰啲 Simon 睇啲咩演算法，睇到啲咁嘅嘢。
5: 我唔知 Simon， 我唔知 Simon 屌，我同 Simon 嗰啲嘢
1: 咩嚟？
4: 我睇好多呢條片。
1: Simon 咩講？點樣講 Viva 咩嚟？我完全唔知咩嚟喂。
4: 那個故事其實係揾佢哋嗰個 Seed Dance 嗰、那個即係而家佢哋最勁嘅 Video 嘅 Generator 啦。咁佢哋就 gen 咗好多以前武俠。片邵氏年代 style 嘅嗰啲
5: 哦，我记得啦，好似话将嗰个嘢咩变咗做只猫，跟住
4: 变咗有啲打你
5: 只猫拜哦，系啊系啊，有我见过，我知道你讲
4: 好多，我睇咗一条之后，佢系咁派俾我，真系不得了。咁但系我即系翻转头，其实如果你问我咧，即系系从平台分析嘅角度咧，我觉得 Threads 咧即系迟早都执笠嘅另外一个原因就系、是。冇廣告
5: 哦，有噶啦，而家佢入面有好多商業嘅嘢啦，好似我
4: 有
5: 嗰排已經見到咧，佢唔係廣告，佢係一啲商業嘅 account， 例如我見到有一個係喺香港幫人做債務重組。
4: 你係咪睇得呢個執笠結業關注組多？
5: 唔係㗎，我睇好多好奇怪，我咩問？我嘅 friend 入面係有七八種語言長期，跟住唔同嘅嘢奇奇怪怪嘅，所以係咯，我嘅 effect 同大家係有啲唔同
4: 嘅。我嗰啲都唔同啊，即係正如
1: 都唔同啊，
4: 即係 Eric 就睇好多男女情愛關係，
0: 唔係婆媳關係，
5: 佢係婆媳，我係睇嗰啲男女嘅，
4: 係我就睇好多嗰啲 AI 生成內容咯，
2: 係。
1: 我是想借这个讲台湾和香港是很想成日闹交的 Fest， 因为这个是最多闹交的。
4: 这个我觉得是 有刻意地制造嫌疑啫。
1: 嫌疑 ,OK,OK, 是有些
4: 有
1: 其实讲香港台湾闹交得多真的在 Fest， 为什么 Facebook 以前台湾人是喜欢写成好死写春的字，我不知道大家留意 Facebook， 如果是台湾人呢很长的添人香港人就不看的。但当你跳咗去 Zest 咧，啲人就愿意睇字嘅，咁所以就会多咗咁嘅冲突咯。
2: 你唔知道我最多嘅咩？我讲你听，
1: 系
2: 我系呢个神奇国度嘅人，出到去点样喺唔同嘅地方做佢哋嘅系啦，特
1: 有趣
2: 嘅行为系啦，冇错。我最多
1: 好有趣下，
2: 我咩文都有嘅呢啲。
1: OK，
2: 同埋阿龙嗰啲两性，即系类似男女关
5: 系
2: 嘅嘢，
5: 两性嗰啲关系嗰啲好，嗰啲先精彩噶。
2: 但系我啲咧，通常咧就系咧，女个方面咧就做一啲比较唔正常嘅嘢，跟住个男嘅就激到好激气咁样，跟住嗰啲咯。
5: 我近排嘅通常真系啲都系啲，
1: 唔好睇咁多啊！阿龙，你令到个世界唔你睇太多，阿龙阿星，你啲冇咁恐怖啊！我想讲，其实你哋
2: 唔系我都系笑一下啫。但系我又觉得
1: 唔好信啊！你哋讲噶嘛？
2: 我啱啱讲第一个嗰个咧，我绝对觉得系真嘅。
5: 边个第
1: 一个啊？边第一个啊？
2: 第一个咪就系、是。神奇角度
0: 奇怪行为
2: 系咯，奇怪行为咯。其他嘅我有保留，系啦，但系嗰个我相信一定系真，我信到十足。
0: 嗯，
2: 我直头同你讲，我信到十足。
1: 哦，咁都系好嘅，你增长知识都系好嘅，唔好到时真系我哋都系应该要见多啲世面，我都要啊，即系了解多啲。系，我都同意你要，即系变咗你冇咁吓亲自己，即系当见到嘅时候，我湿湿碎啦，咁样就系咁样，系咪咁样反应应该会好啲嘅啫？即系其实都唔知道系咪 SES 就俾到我哋咁样学习机会啦吓，都系0.001%，你见完之后觉得哦，咁我好正常啫，咁样咯。
0: 即其实我今日嘅得着咧，就系话要谂下，如果将呢一个社交平台后边，即系冚唪唥接晒 AI 喺度帮你自动答话，自动喺度写文啊，咁样呢一个系将来好恐怖嘅嘢咧，就系、是、 咁佢幫你寫埋文，咁又或者你自己出段文之後，佢幫你答啊，令你覺得你好似好多 interaction 咁啊。原來咧，我喺呢一個平台裏邊好多 activities 嘅，好高興嘅咁樣，咁你會多啲 engagement 咯。咁又或者人哋話：哇，原來啲咁多人喺度答話㗎，哎，咁我賣多啲廣告喺度啦咁樣。咁其實背後冚唪唥都係 AI 喺度搞，喺度操作緊。咁你變咗文又係佢寫，答又係佢答，但係廣告佢收你錢㗎。咁冚唪唥都被騙咧，咪？